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Coco 李玟滴答滴，
1: 又是一个最爱的开场曲啊！
0: 他这个滴答滴，当时我在唱的时候，我自己唱我就会发现，因为他一直唱同样一句，我唱起来就非常的单调，但是李玟唱起来就真的觉得，他有一丝变化，
1: 是每一个滴答滴都不一样哈。像你们男生唱，会不会自己越唱越甜那种感觉？滴答滴，滴答滴，
0: 就感觉我在唱一个鼠来宝啊。8:05了，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净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的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不鲜大米九成熟鲜鸽，十味俱佳，保鲜好，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的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1: 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哈，本小时的节目正在送上握不住的他。

新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菌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

0: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欢迎各位的回来，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的周二，各位早安哈，在北京的直播间问候全国各地的你们，感觉有点冷，他说周五还没到，周二提前蹦起来？问号，可能在广告之前的那首歌，英文歌叫什么名字来着
0: ？Trespassing 是那个 Adam Lambert
1: 的
0: 歌啊，
1: 但我觉得你跟周五没法比，不信你周五来试试。
0: 我跟你说啊，我们给大家这个小小的暗示一下，我们周五的这个歌单呢，之前的预告叫什么？动词大词，对不对？
1: 对，动词大词专场，英文专场。
0: 它不仅仅是流行舞曲，它一定要符合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有非常明确的鼓点或者 mix 的东西。所以你可以往前想一想，大概是什么风格呢？就是我给你举一首歌吧。
1: 好好，
0: 就是怎么说呢？
1: 给找，
0: 就是我给你找一找啊，就是有一首歌特别典型，
1: 哎呦，
0: 大概在零几年到一几年初的那个风格，就比如说
1: 你哼一哼，哼一哼，
0: 这个哎呀，怎么说呢？
1: 你给大家，
0: 它就是一个
1: 卖关子卖的足够了。
0: 就比如说 Party Rock Anthem 这首歌，你听过吗？Party rock and thunder us tonight, everybody just have a good time.
1: 就等于本周五三个小时全都是这样的歌，那得是嗨到一个什么程度？
0: 对，它中间可能还会有一个 beat drop 下去，然后有一个下去，然后之后能量继续，然后再突然起来，
1: 特别棒。
0: 对吧，
1: 所以大家期待吗？期待的话你就周五来、如果你要是觉得说哎我不行，受不了那么燥的，那你就周五再等一等再听。
0: 对，我觉得周五的早上我觉得大家应该是挺适合听这种
1: 的，
0: 因为即将放周末了嘛，然后大家在出行的早上应该有一个雀跃的感觉，如果你怀念那种哎大家一起在 club 里面的那种感觉，周五来就对了，
1: 一起 dance dance 起来哈。不过我们每天早上的歌单也是比较律动感稍微强一点的，就好像我们的听友说到今天的歌单一样哈，没问题，那我们继续要送上歌曲。
0: 哎，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耕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的中国粮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步鲜大米九成熟鲜割十位，居家履带包装保鲜好，任指六步鲜鲜米是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
1: 钟汉良，摇起来！
0: 哎，又是一首预热的感觉的歌啊，摇起来！

0: 这首歌来自钟汉良，就是摇起来。
1: 对，有人在猜了哈，周五的这个专场有没有，好几位问有没有 Backstreet Boy。
0: Backstreet Boys 在周五的这个 club 的氛围当中都不算那么 club 的感觉。
1: 对，然后我们这位毛心说了，这个 LMFAO 有这对组合吗？
0: 那你的方向是对的啊，
1: 对，往那边想哈，
0: 差不多 club 的感觉，就是你在那里面可以跟着跳舞，然后呢你还可以听 DJ 在帮你放音乐的那种感觉就对了。
1: 对对，
0: 我们就来听曹方神秘礼物。

0: 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4: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5: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烦恼高温全退散，歌单已上线，耳朵先出发，
7: 感受一下日晒后的地面温度。我们要乘着音浪去太空冲浪，
6: 每一段副歌都是一波光合作用，
7: 每一次切分都在让多巴胺膨胀。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回来动听无极限，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欢迎你的锁定收听。我们的苏沈这位朋友说终于可以留言了，苏州一直在下雨，一路听着歌心情舒畅。另外呢，这位听友说，如果你们说周五是那种风格的话，那么我掐指一算应该有 Pitbull 吧。
0: Pitbull 肯定有啊，
1: 必须。
0: 那些年里面这 club 音乐啊，少不了几个什么 Pitbull 啊，要不然就是一些 DJ 啊，
1: 对
0: 啊，他们参与了好多歌手的一些创作，所以哎，他们可能会重复出现。
1: 我们周五见吧，
0: 来听这首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性感节拍唤醒晨间活力，强劲律动自带复古氛围感。从千禧年前后的经典金曲到近年全新力作，一大批节奏出彩的英文舞曲承载着一代人的派对回忆。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 Don't Start 经典英文舞曲专场，沉浸式感受不同年代电子编曲的独特魅力，用充满力量的节奏点亮你的晨间时光。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以上节目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0: 苏打绿进未来。
1: 北京时间的9:07，以这首歌我们再次开启 Music Radio 今天早上动听无极限第3个小时9:10的陪伴。早上好，我是银子。
0: 早上好，我是孙杨。到9点钟啊，依然是早上。我们每天这个早班的最大的一个体感就是，好像我们说了半天还在早上，
1: 还在早上啊。其实以歌为单位啊，一首一首的，每天我们可以按照这个时间来算的话，大概有30多首歌，我们这样的一个早间的陪伴就结束了。看到有我们的听众哈，有的时候说这个时间了，我要闭目养神一下，可能是起得太早了哈。也有的朋友这个时间已经到单位了，已经下车了。所以呢，每天大家的行程啊，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做了些什么呀，都经常给我们报备啊。看到大家的回应，我们也感受到了温暖。
0: 是的，而且呢，最近我们的特别强烈的体感就是起得早，真的一天真的好长。
1: 是的，
0: 所以如果你觉得一天过得太快的话，不妨试试起早，那来听听我们节目，我们也不反对啊。
1: 进未来过后，我们在这个小时送上李健，
0: 转眼瞬间。

徐佳莹的现在不跳舞要干嘛。古不其然说进来就听到喜欢的莫文蔚的歌，他说前天晚上刚收到大侄子送的 CD， 真好。双击生活呢，听到李宇春的歌的时候他就会进来留言，他说想你和呼吸一样简单，因为刚才我们放了一首李宇春的对不起只是忽然很想你，以及 YTCM 跟我描述了很长很长看起来很悬疑的剧情，后来告诉我说是在做梦。9:27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继续来听 Mika 的 Celebrate。

0: 冥想现在的话叫正念嘛，因为有的人失眠啊，他是容易焦虑，要么就是完美主义。在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学里面呢，有一个方法就是正念方法。其实冥想的话，不论说你保持一个什么姿势，非得什么什么双盘腿啊，实际上就是觉知到你每个想法啊，没有抗拒，不要去顺着它走，这就是冥想。
1: 出来去观察，
0: 可以，这就是正念。
2: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四集，主题是临床大夫是如何看待失眠的。

感节拍，唤醒晨间活力，强劲律动自带复古氛围感。从千禧年前后的经典金曲到近年全新力作，一大批节奏出彩的英文舞曲承载着一代人的派对回忆。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 Don't Start 经典英文舞曲专场，沉浸式感受不同年代电子编曲的独特魅力，用充满力量的节奏点亮你的晨间时光。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晨的风温柔且热烈，晨起的时光值得被美好填满，没有枯燥的等待，只有不间断的动听。每天早上七点到十点，专属你的听觉早安档，动听无极限。小钱和小花从清晨第一缕阳光到通勤路上的风景，全程陪伴，温暖随行，为你一整天的快乐无限。

0: 陈奕迅的这首歌《给你》啊，它就叫做《给你》，也是在这儿送给你。9:52了啊，感谢大家上午的陪伴，我们今天的动听无极限就陪你到这里。
1: 对，今天是星期二，咱们明天早上的7点再次不见不散。
0: 最后跟你分享的是汪峰的歌《花火》，明天见喽。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你，
1: 一首很经典的歌曲，如果的事，来到了10:05，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继续陪你听歌，从10点到14点这4个小时的时间。那一趴听到都是很经典的情歌，而且这样的题材在当年也是深得人心，那就是痞子男的形象却是对爱情特别的纯爱纯情深情，来自陈小春，下半辈子。

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七乘二十四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一首带有国风意韵的一首歌，来自蔡淳佳的一字一言。继续要听到这首歌，也是今年在歌手这档音综当中有很多人重新认识他的现场唱功啊，来自尤长靖《一小部分的我》。

听到的是狮子 Lion 的版本，这首属于张震岳原唱的秘密。这种又是摇滚又是结合萧敬腾的嗓音，就让这种情绪变得更直给，所以这就是一种好像天下皆知的秘密，把自己的心思唱给所有人听。来自狮子 Lion 的一首秘密之后，要继续听到一首很带有清新风格的歌曲，来自谭松韵，写春花，想变成一切美好的事物。

0: 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哇，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青弓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所有热忱都不必掩藏，所有光亮都不要暗淡，我们一起向未来奔跑，风在身后，光在前方，让我们齐声高歌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奔赴远方。

性感节拍唤醒晨间活力，强劲律动自带复古氛围感。从千禧年前后的经典金曲到近年全新力作，一大批节奏出彩的英文舞曲承载着一代人的派对回忆。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 Don't Start 经典英文舞曲专场，沉浸式感受不同年代电子编曲的独特魅力，用充满力量的节奏点亮你的晨间时光。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不要的音乐，欢迎继续来听歌。无论车站也好，还是站台，亦或是机场，这些带有标志性路牌这样的地标性的地方，其实一直以来是文学创作很好的一个象征。譬如说机场，它既可以形容分离，也可以形容的是一场相遇，也可以是充满期待的一个新的起点。所以机场的作品也是有不少，譬如说飞机场的时间30分，还有这一首林俊杰不流泪的机场。

来自 Harry 刘宪华的一首《太久》，确实他最近正在进行巡回演唱会啊，这一场巡演确实让歌迷等了太久。那这一次巡演呢，不少人看了都大为震撼，觉得没有想到 Harry 一个人可以撑起2个多小时的这一次演唱会。首先他的作品这么多年已经达到了一定累积，而且无论是个人的音乐作品，还是翻唱别人的，亦或是他的大胆改编，都是极度出彩。再加上他本来多种技能，音乐技能都可以上身去展示，所以他的演唱会并不无聊，甚至有一些并没有抱太高期待的人看了之后居然也成功粉他，然后而且还想继续看下一场的。这一小时就听到的歌来自佳佳的 Hey， 不要走开，进入到整点广告，整点过后欢迎继续来听歌。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下一个天亮发行于2008年，收录在郭靖同名专辑中，作品由陈晓霞作曲，姚若龙作词，延续了当年华语抒情歌中细腻内敛的表达方式，也进一步强化了郭靖清澈温和的声音辨识度。与其他情歌不同，这首歌把重点放在失落之后的整理与自我安放上，写的不是情绪失控的瞬间，而是情感褪去之后人与自己慢慢和解的过程。陈晓霞的曲调线条流畅，推进自然，没有刻意制造强烈的起伏，给歌词留出了足够的空间。编曲以钢琴、木吉他和舒缓的弦乐为主，层次简洁，听感干净，不追求浓烈的戏剧效果，而是让情绪在稳定的节奏中慢慢展开。郭靖的演唱没有过多的修饰，而是用柔和透明的声线把歌里的脆弱、忍耐和释然唱出来。下一个天亮在郭靖早期作品中颇具代表性，不仅巩固了他的个人风格，也让这首歌在2008年的华语乐坛里脱颖而出。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郭靖，下一个天亮。

0: 性感节拍唤醒晨间活力，强劲律动自带复古氛围感。从千禧年前后的经典金曲到近年全新力作，一大批节奏出彩的英文舞曲承载着一代人的派对回忆。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 Don't Start 经典英文舞曲专场，沉浸式感受不同年代电子编曲的独特魅力，用充满力量的节奏点亮你的晨间时光。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音符勾勒出夜色的形状，每一拍心跳都踩在恰好的鼓点上。年轻从不设限，热爱永远在线。下一首，我们继续发光。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你的专属夜间乐章。

播要我的音乐，欢迎继续来听歌，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继续陪你听歌。欢迎在听歌同时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的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啊。现在是11:49，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此时此刻已经用完餐了啊。如果说今天在户外旅游，在北京户外旅游啊，或者说想要中午吃完便饭然后顺便散步一下的话，一定要随时注意天气的变化。最近北京这个雨天呢，不要看着它前一秒还是闷热的，那它下一秒很可能会突降暴雨，说变天就变天。那在户外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这个雨天的安全啊。这首歌张含韵逛。

这是来自孙燕姿的 Honey Honey。 之前听机场不流泪的机场林俊杰那首歌的时候提到机场这个词也是频繁在歌曲标题中出现，那 Honey 这个单词就更不用说了，有王心凌的 Honey， 有孙燕姿的 Honey Honey， 还有 Elva 薛亚轩的 Honey Honey Honey。 11:56，这一小时最后听到的歌曲属于庄心妍

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黄龄的声音会让人觉得眼前这一幅由音乐由声音构成的画卷离了人物是不构成，是缺乏一定美感的。这是来自黄龄的一首《入画江南》，开场听到的也是有一种让听觉五彩斑斓、多姿多彩的感觉的一首歌，来自钱正浩的一首《花》。来到了12:09，这里是第三小时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继续请出毛不易，《烟火成都》。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水是生命的源泉，城市的命脉。为了地球上生命的延续，请节约用水。

实这首歌啊，甚至连我自己都快要忘了。原来其实上学的时候还听过，只是现在再回头听的时候，突然意识到范玮琪果然跟好多女歌手合作过呀。像是这一首也是跟刘若英合唱的一首《不能跟情人说的话》，当时在上学的时候听就感觉，这不就是唱给自己和好闺蜜之间的闺蜜情吗？有一些不能说的话是只能说给自己最亲近的朋友听，而这样的话也许说给家人未必能理解，说给自己的恋人也未必能够站在同一个出发点，会为彼此为自己考虑。这就是属于专属于自己好朋友，无论是闺蜜或是兄弟的专属默契。王诗安 Starry。

0: 不相信中医，是因为他们看不到疗效。那哪里能看到疗效？就儿科能看到疗效，这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小孩子的病比较单纯；第二个原因是父母执行医嘱的执行力度很强。这也是我为什么我从小就相信中医的原因，因为我看到无数的哮喘的小孩子被治好。稍微岔开一点话题，过敏性鼻炎、咽喉炎，这是哮喘的诱发因素。诱发因素它不断的在发作，那你的哮喘治得再好，它也是会被诱发的。
1: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来自张艺兴的一首 Joker。 其实关于小丑这个角色，确实是适合可以大做文章的一个角色，因为人们喜欢的是他身上一正一邪的这种特质，确实那种往往很吸引人的那种英雄主义或者说很吸引人的角色都不是很单纯的那种画像。就像之前好像有的人也探讨过，比较喜欢美队还是喜欢蝙蝠侠之类的，有的人会更喜欢蝙蝠侠，因为他身上有亦正亦邪的能量，而不是一个单一刻板印象的那种英雄主义的形象，而美国队长就显然是一个很完美的英雄主义形象的化身了。而你又是喜欢什么样的形象呢？最近听到这首歌也是带有一些暗黑属性，来自陶喆的《黑色柳丁》。

这首歌的一开头就唱到今天的心情有点糟糟糟糕，其实这都是他属于自己生活里面最真实的写照。不止这一首歌，他在多首歌其实有一种哪怕是自己状态不好昏昏沉沉，他也会真实的反映出来，哪怕是自己刚醒过来或者说做了一个什么梦，都会把这样的现实的真实状态写到歌词里，然后由此为契机慢慢展开他自己心灵的变化，包括如何自我去寻找希望，如何激励自我，然后慢慢走出阴霾，有一种由黑切白的一种变化。这是来自陶喆的一首《黑色柳丁》，最后其实达到的还是要对希望保有一种期待，然后希望鼓励到每个人可以从混沌的生活状态慢慢找到希望，找到光明。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 Example 组合 Change the way you kiss me。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也许身为音乐人的这些朋友会很羡慕张震岳能有这样松弛的状态吧，能够在松弛和自在当中找到音乐的灵感，而且随手写写就很质量高。如果不是不只是听他的专辑，平时关注他的社媒，关注他发的一些小单曲 demo， 也会发现这是一个才华何以随时横溢的歌手。听完了张震岳的跟着感觉走，继续带来潘玮柏小小蚂蚁。

0: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0: 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1: 这里是音乐下午茶之茶点时刻。那么这一时刻这一趴呢，听到的歌曲都属于 Ariana Grande， 然后当然也要分享的是他最近的一些相关的消息。譬如说7月31号，他的第八张录音室专辑 Paddle 终于正式全球发行，这也是他继2024年的 Internal Sunshine 之后，时隔2年的全新大碟。专辑呢仍然是他的老搭档 Lia 全程联合制作，一共收录12首正式单曲加一首收尾曲，全程没有其他的合作嘉宾，全都可以听到 Ariana Grande 自己的声音，完全是属于个人的一种私有属性的表达。那我们这一趴听到都属于 Ariana Grande 过往的一些经典之作，这个盘点呢也是方便于想要去看他演唱会的朋友可以继续熟悉一下这个歌单呢、最近他也在做巡演。抢先听到这首歌 Love Me Harder。

正好唱这首歌的两个人最近都在巡演呢，一位是 Ariana Grande， 另外一位是 The Weeknd。这首歌也是属于两个人合作的一首经典曲目 Love Me Harder。 那再说回到 Ariana Grande， 她最新专辑的主打单曲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发行之后成绩也非常棒，取得了公告牌100冠军，空降冠军啊，而且整张专辑呢是围绕一种自我突破、自愈和新生这个主题展开的，曲风也是更偏向暗黑，也是被乐评人封为了很私人属性的一张作品。还有就是这一次巡演是他时隔7年回归的巡演呢，而且这一次巡演呢从6月中旬开始，从美国奥克兰开始，然后目前北美站已即将收尾，那8月底呢将登陆伦敦的 O2 体育馆，开启连续10场的驻场演出，直到9月份会正式收官，全程是40多大概45场，这较他之前的巡演规模可以说还不到一半。那这一次之所以定比较少的场次巡演，也是因为他的身体，他觉得自己的身心比较疲惫，希望有更多的时间来休憩，然后等待下一次他会把事业的重心放在影视方面啊。所以想要看他现场的朋友一定要珍惜最近这两个月的演出了，这很可能是他近几年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巡演了。 Thank you next。

这首歌的经典就是，谁能不想在现场看一次这样的合作呢？来自 Jessie J、Nicki Minaj 还有 Ariana Grande 共同合作的一首经典《Bang Bang》。那说到这一次他的工作重心呢，他自己本人也说，坦言未来10到15年他的工作重心呢会向影视转型，也就是很长时间内不会再开启大规模的巡演了。那这次所以他的这个巡演票就卖得很好，当然现场的唱功跟舞台美学的口碑也很好，只不过有一个热度持续围绕他，就是关于他身材的探讨，就觉得他太瘦了，甚至在一些比如说顶光的照射下能看到他胸前这个肋骨啊，就是胸前这几根骨头就很明显，大家都心疼他是不是太瘦了。不过即便如此瘦，现场的唱功是没有被影响的，而且他可以穿那么高的高跟鞋，无论是金鸡独立的姿势还是其他难度的舞蹈动作他都可以完成，所以大家都佩服他小小的身躯却有如此大的能量啊。接着听到这首歌，来自 Ariana Grande No Tears Left to Cry。

0: 只听两旁边炮鼓声震天，喊声大震，哎呦，滚木雷石噼里啪啪嚓，一眨眼的功夫就把孟获的归途给断，把那道给查死了。玉鼎火龙驹再凶，跑得再快也过不去了，那可怎么办？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如果点开他的专辑，点开属于他的歌单，你会发现每听一首都想要点一个红心，或者说下载下来听的那种。这是来自 Lenny 的一首 Through These Tears。 这是要带来这首歌，最近他在一些公开场合现场唱歌，然后大家觉得怎么他声音变成现在这样。不得不说，生孩子对于声带的影响是存在的，包括对于手指灵活度什么的都有影响。譬如说有一些小提琴演奏家在生完孩子之后，这个手指会变形，就这辈子就放弃演艺生涯了。还有就是一些歌手生孩子之后，他声带声线会变粗，可能声线也会受损。譬如说他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Rihanna We Found Love。

性感节拍唤醒晨间活力，强劲律动自带复古氛围感。从千禧年前后的经典金曲到近年全新力作，一大批节奏出彩的英文舞曲承载着一代人的派对回忆。本周五早7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 Don't Start 经典英文舞曲专场，沉浸式感受不同年代电子编曲的独特魅力，用充满力量的节奏点亮你的晨间时光。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爽的晨间节奏进入耳边，还在独自熬过枯燥的早高峰吗？早上7点到10点的专属听觉充电站准时上线，银子和孙杨细碎日常搭配新鲜趣事，动听流行单曲循环派送，轻松治愈不沉闷，鲜活腔调自带温度。每天早上7点到10点，动听无极限，伴着歌声与互动，解锁元气满满的每个清晨。

这样的一首歌来自 Eric Bennett Sunshine。 当然这样的天气里，我们既不希望大太阳那样照着晒着，也不希望倾盆大雨突然降临然后淋成落汤鸡，所以总之介于这两者之间，即便是要来暴风雨，也希望这个预警能够准确一下，能够很好的保护自我的人身安全。譬如说这个今天一直预告说是有雨，好像现在有点推迟啊，不知道北京哪部分哪个区域下雨了。刚才刷到就说有海淀的朋友说好像下了一会儿又停了，但大概率今天大概是下班的时间，又是下班时间，迎接打工人会有一场雨吧。这一小时最后听到的歌来自 Olimers Up。

是一加。人生本该就是一场勇敢的奔赴，孤身前行都是自我蜕变的珍贵历练。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现在是下午2点。

莫西子诗的歌曲《不要怕》。北京时间14:06，距离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下午好，星期二，8月11号，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谢小杰的歌曲加入了很多方言，吉克隽逸《木棉》。

哎哟，店铺，那三八八的店铺都，那么大的大大和渺小，但是木里木炒面卡，那老的安是店大的店就松，那我里的

讲不出再见，粤语作品。谭咏麟在1994年2月发行了一张经典的粤语专辑，叫做《讲不出再见》的这个收录的这张专辑里面叫做这个《梦幻的笑容》啊。这张专辑里面一共有10首粤语歌曲，当然也算是谭咏麟谭校长最经典的专辑之一了。即使放在谭咏麟啊最鼎盛的80年代，也依然可以把这张专辑称得上是经典了。这里面有很多非常在 KTV 里面经常会点起的非常喜欢的脍炙人口的广东话歌。这小节3首歌都是来自大湾区的，然后都是粤语作品。这首歌来自郑少秋，从不放弃。

0: 把歌声交付梦想。
1: 海洋会回答江湖，江湖会回答河流。
0: 跨过江海，跃入人海，跟 Music Radio 一起奔赴远方。

Eric 周兴哲，爱情教会我们的事。北京时间14:39，这里依然是热血声飞扬。下午好，8月11日星期二，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如果有台风过境，或者是有雨水天气，要注意台风的防范以及出行的安全。林依晨。

新力作，一大批节奏出彩的英文舞曲承载着一代人的派对回忆。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 Don't Start 经典英文舞曲专场，沉浸式感受不同年代电子编曲的独特魅力，用充满力量的节奏点亮你的晨间时光。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4:45，热曲收费扬，下午好。8月12号星期二，看一下云 TF 上留言的朋友，东方小叶，38度的广州，满头大汗的我，广州今天的温度倒是蛮高的啊，希望广州的朋友可以注意防暑降温了。这首歌来自 L 陈嘉桦，真的我。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幼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

感节拍，唤醒晨间活力，强劲律动自带复古氛围感。从千禧年前后的经典金曲到近年全新力作，一大批节奏出彩的英文舞曲承载着一代人的派对回忆。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 Don't Start 经典英文舞曲专场，沉浸式感受不同年代电子编曲的独特魅力，用充满力量的节奏点亮你的晨间时光。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0: 的意中人，是个盖世英雄。有一天，他会踩着七色云彩来娶我。
1: 波若波罗蜜。
2: 我的意中人是个音乐电台，他会踩着十四点的钟声，带着一整个下午的金曲来见我。五小时根本不够听。Miss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每天14点到19点准时开唱，陪你到。

郁可唯的歌曲宁夏。来看一下云天上留言的各位朋友们，美女与野兽的美女，两个美女啊，突然就听见了老薛的声音，惊喜实在是惊喜，难道知道我下周要去看他的演唱会了吗？啊，就是有一个非常舒适的软广是吧，下周薛之谦的演唱会，不知道在你的城市会有谁的演唱会呢？有没有抢到票呢？秦月峰正在爬南普陀寺的山，一边爬山一边听音乐之声，是我最放松的时刻。刚刚飘了几滴小雨，吹着山风，听着音乐很惬意。上一次来这里已经是11年前了，时光如梭。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2: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1: only on Music Radio.
3: 每一期为你带来一位欧美歌手的五首最佳作品。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各位好，我是 Lobo。 今天为你准备的特辑是关于 Celine Dion。 她的人生故事堪比一部电影，你能感受到一个活生生的人是如何起起落落的。虽是巨星，但她却一样贴近平凡。12岁时，他的亲哥哥寄出去的一份 Celine Dion 的录音带被一个42岁的经纪人听到，那人思考之后抵押了房子为他出唱片。后来这个男人成为了他的丈夫，陪伴了他22年之久，见证 Celine Dion 成为国际巨星，直到2016年男人因为喉癌离世。而2022年已然是 Diva 的 Celine Dion 被确诊僵人综合征，一种罕见的神经系统疾病，肌肉会不受控制的痉挛，他一度无法唱歌，甚至无法走路。就是这样，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他依旧站在埃菲尔铁塔上唱了主题歌。那是他确诊后的第一次公开演出，全世界看着他重新开口。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那是一种勇气和人类最强大的力量。开篇说了很多，还是一起来听听这位世界级音乐人的作品。Yes, we get ready to touch Celine Dion's Top 5 Old Tracks.
4: Number 5,
3: 第五位是这首 All By Myself。 这歌本来是别人的歌，并且是一首上了年纪的老歌，原唱是 Eric Carmen， 并且是1975年的版本，极其古早。但 Celine Dion 在1996年翻唱它的时候，干了一件非常聪明的事儿，他保留了原曲开头的那段钢琴独奏，那个旋律其实来自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然后他把自己的人生直接铺上去，从一个低到几乎像耳语的音区开始，一层一层往上堆，到副歌最后一个高音地出来的时候，你感觉整首歌像一栋楼被他从地基拉到了顶层。 All By Myself 这首歌在 Billboard 最高冲到过第4名，但说实话这首歌榜单排名一般，更重要的是它让全世界知道了一首70年代的 Soft Rock 老歌可以被一个女歌手的嗓子改写成殿堂级的 Ballad。
2: When she hits the final note, you forget everything else. Number 5, from Celine Dion, All By Myself.

0: Number four。
1: 时间来到1993年，这首歌在当年的 Billboard 榜单冠军位置上连坐四周，它就是 The Power of Love， 依旧是一首翻唱作品。这首歌最早是 Jennifer Rush 在1985年唱的，但 Celine Dion 的版本出来之后，基本上就把前面所有的版本都盖过去了。你知道他录音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吗？制作人 David Foster 让他把整首歌从头到尾一遍过，不切不接不修补。那个年代大部分歌手的录音是逐句拼出来的，但 Celine 把整首歌一口气唱完，中间不停，就是这样玩真的。主要还是因为这首歌讲的是爱的力量，如果歌手自己唱的时候都没有那种一口气到底的气力，又怎么能够说服听众呢？这就是 Celine Dion， 她不靠修音，她靠的是真嗓子带出的真感情。
2: One take, one voice, one love story that changed everything. And this is the power of love from Celine Dion.

Number three， 这首歌呢又是翻唱，很奇怪 ，Celine Dion 的翻唱有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It's All Coming Back to Me Now， 歌的来头很大哦，作曲者是 James Diamond。1989年，他先让一个叫做 Pandora's Box 的女子组合唱了这首歌，结果专辑在美国压根没发行。Diamond 自己掏了$1,000,000补贴制作费，结果血本无归。然而就在7年后的1996年 ，Celine Dion 拿过来翻唱，谁想到在 Billboard 榜单直接冲到第二名，流行度覆盖当年全美所有电台，打开 Radio 全是这歌，你说神奇不神奇？Diamond 说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呼啸山庄，就像主角在月光下挖出 Cathy 的尸体与之共舞。你听听这个画面感，黑暗、痴迷、失控。Celine 在这首歌里面做的事，是把一段近乎疯狂的情感，用他那种教科书级别的控制力唱出来。据说原版主唱 Elaine 在出租车上第一次听到 Celine 版本的时候，更是直接崩溃大哭。我猜一哭的是他感动了，二哭的是他后悔这么好的歌自己怎么没唱明白呢？ The most dramatic 3 minutes you'll ever hear on the radio from Celine Dion, It's all coming back to me now.

在中音区，像一个人在你对面说话。你听那句 You were my strength when I was weak， 他唱得如此平静，但就是这种平静才让人受不了。1997年格莱美，这首歌拿了最佳影视歌曲奖。同年 Celine 在颁奖礼上唱这首歌的时候，镜头扫到观众席，好几个歌手在擦眼泪，能让同行都听到感动，这可不是一般的声音魅力。最强的一点不是他飙高音的时候大家鼓掌，而是他安安静静地唱完，全场没有人敢鼓掌的那几秒钟。是的，他们全听进去了。 The kind of song that makes a whole room go silent. And that is because you love me. From Celine Dion.

尼克号主题曲全球销量超过1800万张 ，Billboard 冠军2周，欧洲单曲榜冠军17周。这首歌拿了1999年格莱美年度最佳唱片和年度最佳歌曲，同一首歌拿格莱美两个最高奖，你知道这难度有多大吗？而且它不只是排行榜上的数字，这部电影全球票房18亿美元，而 Celine 的这首歌就是那18亿美元的情感出口。所有人在电影院里面哭的时候，脑子里想的就是她的声音。这么经典的歌，在录制时 Celine 只唱了一遍，就一遍。制作人 Walter 后来说，他唱完之后，我们在控制室里面互相看着。

0: 日常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故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七乘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悲伤成纸条，拨动少女的心。豆蔻在石林中，阳光在江树丘陵的风景。

共区域的消防通道，请您记得不要占用，那是安全线、生命线。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维护防火安全。

Crispy Tree 乐团带来的歌曲叫做《编织星空的人》，这首歌收录在他们2017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你快乐吗》。北京时间16:17，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下午好，星期二，8月11号。

0: 脑高温全退散，歌单已上线，耳朵先出发，
1: 感受一下日晒后的地面温度。我们要乘着音浪去太空冲浪，
0: 每一段副歌都是一波光合作用，
1: 每一次切分都在让多巴胺膨胀。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猜不透由黄婷作词，林迈可作曲，收录于叮当2008年发行的专辑《我爱上的》，后来也作为电视剧《下一站幸福》的插曲被更多听众熟悉。这首歌是叮当早期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歌曲独到之处在于，它不回避关系中的疲惫感，歌词没有复杂修饰，而是直接写出沉默、试探和疏离如何慢慢成为两个人之间的常态。叮当用一首《猜不透》，把不对等爱情里的委屈、疲惫、迷茫与决绝定格在了旋律里。歌曲以钢琴和弦乐铺陈基调，主歌部分旋律平静，音区较低，营造出压抑与孤独的氛围。副歌部分旋律上行并爆发，形成强烈的情绪对比，展现出了叮当嗓音的爆发力。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叮当猜不透》。

性感节拍唤醒晨间活力，强劲律动自带复古氛围感。从千禧年前后的经典金曲到近年全新力作，一大批节奏出彩的英文舞曲承载着一代人的派对回忆。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 Don't Start 经典英文舞曲专场，沉浸式感受不同年代电子编曲的独特魅力，用充满力量的节奏点亮你的晨间时光。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0: 要我的音乐，
1: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6:41，热曲声飞扬，星期二8月11号了。当然，如果你的城市此刻有台风过境，或者是有雨水，希望你可以注意下班路上的行车安全，注意台风的防范，注意这个路面的湿滑了啊。王铮的歌曲《不值一提的伤口》。

金玟岐的歌曲叫做《同度》，北京时间16:49，热气上飞扬。今天下班路上想聊什么样的话题呢？欢迎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留下你最想在下班路上互动的内容了啊！说不定今天我们的晚高峰的热气上飞扬就是聊的你想要聊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李行亮的歌《降临》。

0: 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平安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下午五点，我是一加。那些没唱完的情歌，不必耿耿于怀。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与过往和解，带着温柔奔赴全新的生活。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经典作品《雨蝶》。北京时间17:05，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8月11号星期二。不知道今天下班路上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有雨水吗？有台风过境吗？当然，如果有这样特殊的天气，一定要注意台风的防范，注意这个下班路面的湿滑了啊！今天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来自我们的语音听平台上何日方知的这个话题投稿了啊！在生活中遇见共同喜好的瞬间。欢迎大家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生活里面遇见共同喜好的美好的瞬间吧。这首歌来自童安格，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安格的经典作品，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YouTube 上红太狼说，每天下班都是在车上听歌的，今天还没有下班，先上云听听起来了啊！谢谢红太狼的分享。当然用云听来听歌确实在广播上听歌是有些不同的啊，因为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云听互动平台的互动了啊。今天我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分享生活中遇见共同喜好的美好瞬间。

0: 所谓冬病夏治，就是冬天的病我夏天的时候来治疗，最主要的就是做这个三伏贴嘛。三伏贴其实是治疗小儿哮喘的，这里要理解为什么是冬病夏治。
1: 我以为是因为夏天终于有空了。
2: 不是，
0: 因为哮喘它在春天和秋天是高发季节，发病的时候是不能治疗的，夏天的才能够有条件把衣服脱掉做相应的治疗，能够维持40分钟到一个小时而不生病。
3: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14，热曲生飞扬，下班愉快。8月11号，星期二了。今天北京的天气呢，并没有阳光灿烂，稍后可能会有一些雨水了啊，不知道你那里天气怎么样？当然，今天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分享生活中遇见共同喜好的瞬间。张学友的歌，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张学友的经典作品，他来听我的演唱会。这首歌是学友1999年发行的作品，收录在他1999年的录音室专辑《走过1999》里面。这张专辑有来头了啊，是张学友的第12张啊普通话专辑。当然，这张专辑也是宝丽金被环球收购以后，环球唱片收购以后呢，张学友发行的第一张的录音室专辑。所以在他的整个的这个声音乐人生、音乐旅途上面，具有着叫做里程碑式的意义的一张专辑。当然，这张专辑里面尤为代表的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了啊。接下来，林忆莲，至少还有你。

至少还有你。看一下语音贴上留言的朋友，互动话题，分享生活中遇见共同喜好的瞬间。DPGG 今天的歌都好喜欢，音量都特意调高了一点呢。江苏的天气这几天白海豚影响狂风暴雨，目前小雨断断续续。谢谢 DPGG 这位朋友的留言了啊，希望你可以在下班的路上开心快乐。棉花在弹琴，冲哥好，你好，弹琴，表扬冲哥一如既往好听的歌单，谢谢谢谢您的表扬啊。我们几个好朋友都喜欢没事喝几杯，聊聊琐碎，我想这也是生活中美好的瞬间吧。嗯，杯酒人生了。曾经

听、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28，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看一下云天也上，酸菜不够酸。我和几个同事都喜欢种菜、种树、种水果，在厂区种了不少植物呢。虽然收成不算好，但是种植过程非常的开心。

王杰的经典作品《安妮》。今天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分享生活中遇见共同喜好的瞬间。云 TF 上一帮老粉说，关于这位朋友提到的这个题材，我想起来前段时间和我另外一位云南的朋友交流，发现这位朋友非常喜欢读小说，偶尔平时也有读包括小说在内的各类文学作品的习惯，一下子就觉得找到了共同语言，聊起来也是很顺利的啊。海棠飘飘一二一二，跟冲哥一样爱上班。哎，咱可不行，有的时候就是别人说中了你内心嘛，你还要就解释一下。哎，不不，哎，没有没有，哎，不是，你是不是和我一样的？陈淑桦，梦醒时分。

陈淑桦的经典作品《梦醒时分》。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分享生活中遇见共同喜好的瞬间。看一下云贴上，何日方知说，上个月在高铁上闲来无事看了一本漫画，看着看着，旁边小哥突然凑过来，小声问：“你也看这本啊？”我俩对视了一眼，直接就着这本书啊，就唠了一路啊。这个倒是，蛮有趣的一段缘分了啊。你说的这个故事呢，让我突然想到我们学生时代经常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对不对？特别是自习课。哎，你也在写数学作业啊？啊，是啊。我俩一对视，直接就着这个数学题啊，就唠了一路啊。哎，到家了吗？不知不觉啊，你家住这儿啊？已经到家了是吗？好，再见同学，明天见。哎，这也是一种这个共同喜好的瞬间了。

0: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青弓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每一段旋律都为您悉心甄选，每一次相逢都化作真诚相伴，时而澎湃激荡，时而轻快律动，有缱绻绵长的悠远韵味，也有元气昂扬的晨起欢歌。每个清晨7点到10点，动听无极限，与你一起穿行通勤长路。

回到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42，热曲生活飞扬，下班愉快。下班路上互动话题，分享生活中遇见共同喜好的瞬间。您可以说有没有跟我一样，看见地脏了就想拖一拖的？好习惯啊！三月的披萨说，超喜欢这个时段的春歌，解压满满的正能量，风趣幽默，氛围感拿捏死死的，歌曲都是精选的，用心了，走心了。三朵鲜花，新鲜的花园才摘到的，谢谢三月的披萨啊！您留言让我想到了前面那个同学是吧？啊，同学。啊，明天见，我知道了，这题学 ABCDEFG 是吧，这种感觉。感谢三月的披萨这位同学啊。

姜育恒跟往事干杯。看一下云 TV 上和往事干杯的朋友们啊，猫猫的小猪说，今天傍晚的歌单也太棒了吧，跟着豪了一路了，这个豪字拿捏的还非常的巧妙了啊，但是我相信你一定唱歌非常好听了，开心。大连哦，大连的朋友啊，大连的小猪，大连这两天天空特别美，大团大团的白云，蓝蓝的天，热热的夏天，出汗真舒服。冉冉幸运星，今天的歌好对我口味，喜欢喜欢，相信很多朋友和你有一样的共鸣了。

跟往事干杯，姜育恒。看下云 TF 上留言的朋友们，寸寸山河梦，人海茫茫，最惊喜的瞬间就是遇见同好，不必多说，爱好相通，心意共鸣，孤独感一下子就消散了。原来我不是独自热爱的，说得真好啊！谢谢寸寸山河梦啊！我是超级飞侠的粉丝，说林忆莲、张学友、王杰，哇塞，都是我喜欢的歌单。相信听节目的朋友啊，也和你有同样的共鸣。钱宇说，打开云听，听到安妮这首歌，那个对我唱这首歌的男人已经永远离开了，我的青春也结束了，也不用那么伤感。或许在某一个瞬间，你们还会再相遇了啊！可爱的小兔子说，记得当年我在学校的走廊开外放听音乐之声，突然有个男生走过来坐在我旁边说，我的收音机坏了，我只是想听电台，哎，没别的意思啊。结果因为这个共同喜好呢，我们就成为了好朋友，现在是我的老公了，感谢音乐之声，哇，非常的甜蜜了啊。要祝可爱的小兔子和你的老公白头偕老，好不好，永远爱河。当然我想问一下，现在有没有谁的收音机坏了啊？或者是说你正在这个开外放，可以到我们的云听平台音乐之声直播间来留言啊。收音机坏了可以到我们的留言，如果你在放音乐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地方留言，或许会促成一段姻缘啊。

恰似你的温柔。云天 App 上留言的朋友赵爱玉，我的老同事耿浩、齐海滨、白秀娟、范斌、华丽也喜欢听音乐之声，也在听刚才那一首陈淑桦的《梦醒时分》，挺好听。谢谢赵爱玉的留言啊！叶贵人，我的收音机已经换好主板，又可以听歌了，哇，替你开心啊！这是一位这个用收音机在放歌的朋友，有没有收音机坏了？可以回到我们刚才那样一个，算是什么呢？算是一个意象，或者是说情绪的表达了啊！我不知道真的是收音机换好实体的主板，还是情绪的一个分享了啊！总之，替你感到开心。往幸福出发吧，说下班了，周三马上就要来了，周末还会远吗？是这样的啊，周末应该不会远了。但是提醒，如果下班的路上你的城市遇到了风雨啊，遇到了雨水，遇到了台风，台风过境，一定要提醒你和身边的朋友注意台风的防范，以及注意下班路上的行车安全了。听友毛心，这个话题好，我来分享一下。身边有不少要好的姐妹，其中一位和我同样痴迷流行音乐，华语啊、欧美歌曲啊，我们都爱。平日里常常闲聊、听歌、感受，互相交流、切磋。遇到同好的这份欢喜，真的是特别的珍贵啊！是的，当然，我相信很多朋友在这个小时已经跟着唱了一路了，对不对？这首歌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唱，喜不喜欢唱。接下来我关了麦，我要唱了啊！动力火车，伤心的夜晚，下次见。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现在是傍晚六点，我是一加，学会放下遗憾，才能拥抱崭新未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好音乐持续陪伴。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

带给你你要的爱，这首歌有没有让你想到曾经的那些学生时代的美好的回忆呢？北京时间18:05，热血双飞扬，下班愉快。8月11号星期二，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呢？下班路上互动话题啊，分享生活中遇见共同喜好的瞬间，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就可以了。史蒂夫陈 Steve Chen， 今天下大雨了，地铁挤爆了，还好有冲哥的好听歌加力当助力，挤上车啦啊！提醒大家在下班路上，无论是通过什么样的交通工具抵达目的地，都希望能够注意安全，一路平安，一路顺利了。F4 流星雨。

夜似流星雨，前面的你要的爱同样也是这部偶像剧的主题曲啊，所以又加了一首歌，帮你再次推进美好的回忆的流里面啊。今天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分享生活中遇见共同喜好的瞬间了啊。看夏云天也是 VGGZ 老歌真的是刻在记忆里了，听到熟悉的旋律就可以跟着哼起来，这首歌你会哼起来吗？

江美琪的爱哭鬼，北京时间18:11，这里依然是热趣生飞啊，下班愉快。8月11号星期二，今天你的城市天气还好吗？看下雨天不是 STZZ 准大一新生在家里一边听音乐之声一边做菜，非常的惬意。哇，你这个也太厉害了吧，已经战胜了99%的准大一，也没有，总之感觉出来你是一个非常爱生活的这个准大一的准大学生了，对吗？UGVRG， 我今天下载云听就是要上来留言，喜欢裴松，喜欢他选的歌单，太用心了，谢谢你啊 VRG 啊，感谢这位听友啊下来留言啊，不是上来留言啊，所以我们听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诉求啊，听众的诉求永远摆在第一位的啊，欢迎常下来玩啊。副歌来了。

0: 用于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菌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新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固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2: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北京时间18:15，热曲中飞扬，下班愉快。云听 App 上 TDWG， 每首歌都选在了我的心坎上。相信很多在听节目的朋友和你有同样的共鸣了。瓶子厚厚说：“谢谢你，回忆一下。”哇，好温暖的。但你这个回忆一下怎么有点像茴香、花椒、花椒侠、孜然是吧？当归、金银花。哎，发现好像有点串味儿，是吧？这好像不太……总之要谢谢你的留言了啊！这首歌有没有给你回忆呢？

阿杜他一定很爱你。继续来看一下云天 FM 樱桃小酱酱，很可爱的名字。好久没听音乐之声了，夏天这几个月一直在骑小电动上下班，今天下雨了，开车上下班，下班了还是春哥熟悉的声音，下班快乐。不过不得不说，通勤路上还是小电动快呀。 啊当然小电动呢也不影响我们听音乐之声啊，下载云听，骑到哪里听哪里啊，想听哪里点哪里。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可以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留言，当然你可以回听也可以在线听，都是可以的。企鹅宝宝说，我天小美叶光良多爱他，冲冲选的歌绝了，谢谢你企鹅宝宝。莫文蔚的歌，如果没有你。

莫文蔚，如果没有你。北京时间18:13，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8月11号星期二，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呢？今天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分享生活中遇见共同喜好的瞬间。看下云 TF 上企鹅宝宝哎呀来了啊，刚才留言的朋友，这歌太逗了，确实应该在车底。什么眼镜件，拿着香槟才知道自己是备胎，这是你是在说阿杜吗？是在说杜成义了是吗？是吧？他扮演这个角色啊。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其实很多的流行歌曲的一些逻辑都是经不起推敲的啊。或许我们有一天来聊一聊，阿杜这个角色是什么时候才发现他一定很爱你的啊？什么时候才真正的认为他一定很爱你的啊？紫色夏天说，每一首歌都是熟悉的旋律了，陪主播有心了，谢谢你啊。当然你的留言也有心了，在树上织毛衣，冲哥老师。这周每天下午一直都是你吧，让我们期待一下好不好？是的，这周下午到这个晚高峰的热血声飞扬都是由我和大家一起共同聆听音乐之声的好音乐了啊。爱重新出发说，曾经有个比我长几岁的同事跟我一样的爱音乐，这也算是生活中遇见共同喜好的美好的瞬间了。有没有就是喜欢同一首歌，然后在某一个瞬间一起听到的？比如说自习课，一人一个耳机，副歌要来了。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4: 所有热忱都不必掩藏，所有光亮都不要暗淡，我们一起向未来奔跑，风在身后，光在前方，让我们齐声高歌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奔赴远方。

北京时间18:30，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今天互动话题，分享生活中遇见共同喜好的瞬间。看一下云天上渐行渐远，我用30年前的老车机听听老歌的感觉特别好，感谢主持人，当然也感谢你了。渐行渐远，黄小牛，今天忘了听冲哥的声音，我说缺了点啥呢？WWRM 头一次听电台广播，这个歌曲是听众点的吗？这怎么说呢，可以说是吧，但不是某一位，而是千千万万的听众心中共同想听的歌曲啊，来自我们音乐之声为你送上的。

俊，林俊杰江南。继续看一下云天上留言的朋友，安安小郭，中哥中哥，歌单太治愈了，一扫上班的疲惫了，虽然还有一个半小时才下班，但是听着歌干活也有动力了啊。相信有很多朋友和你一样啊，此刻虽然没有下班，但是跟着我们音乐之声的好音乐，仿佛自己又充满了能量啊。罗琴说，冲哥下午好，就是喜欢听音乐之声，尤其是冲哥主持的时间段的好听的音乐，周二快乐。这是问候每一位听节目的朋友了啊，周二快乐。 RFTC， 我也是第一次下云听 APP， 我也是给冲哥留言的，谢谢这位朋友啊。 FTC， 也希望所有听节目的朋友可以下载我们的云听 APP， 下载完 APP 可以进入 APP 里面找到音乐之声，搜索音乐之声就可以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留言了啊。宋冰说，在车库了快半小时，不舍得熄火，刚下了云听，戴上耳机继续听。哎，这是一个不错的方式啊，开完车停下车，或者是说你可以在移动的过程里面听我们节目，就可以下载云听了。在树上织毛衣，对，周日冲哥老师的生日，首先要谢谢树上织毛衣，以及我看到前面也很多的朋友说到了星期天的生日啊，感谢各位的关注啊。再其次呢，不要占用大家的公共资源啊，大家的这个留言祝福我心领了啊。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梁静茹，可惜不是你。

惜不是你，梁静茹。北京时间18:38，热血双飞扬，下班愉快。当然，今天下班路上，如果你的城市遇到了风和雨，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注意台风的防范了啊。夏小黑对33岁单身独自一人来说，今天的歌单太治愈了。享受着你的享受好吗？您家的小朋友说，我是新大一孩子吗？孩子独自去旅行了，没有他在家给我做饭，我就一边听歌一边琢磨去做饭，也是不错的选择。 WYAP 恰似你温柔爱你春哥还是春哥，反正爱你放的歌啊，都可以的。

性感节拍唤醒晨间活力，强劲律动自带复古氛围感。从千禧年前后的经典金曲到近年全新力作，一大批节奏出彩的英文舞曲承载着一代人的派对回忆。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 Don't Start 经典英文舞曲专场，沉浸式感受不同年代电子编曲的独特魅力，用充满力量的节奏点亮你的晨间时光。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0: 个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4: 举个例子啊，就是说我没力气，查出来所有的指标都是好，但是他总觉得精神头提不起来，这就是气不足。气你看不见摸不着，
2: 对，
4: 那气跑到哪里去了？按照能量守恒定律，你就是有地方在消耗它，不是在刷手机刷多了，就睡觉睡得少了，要么你说话说得多了，还有是你生活不规律，经常熬夜，或者该休息的时候没有休息，综合因素加起来之后，会造成你的气是不足的。
5: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8:46，热曲声飞扬。看一下云听 App 上 CQZP。每当听到音乐之声播放的好听的歌，总会想到高中那个特别的晚自习。那一天，前桌的周小娜同学把我暗恋女生的照片干脆利落地塞进了我的铅笔盒。那张小小的照片像一束光，温柔又珍贵。而她也从未将那张照片讨要回去。

蔡健雅的歌曲《原谅》。北京时间18:49，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云天也不上 YXMA 明天要来北京出差了，想问听友们北京这几天天气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吃的推荐啊？北京欢迎您啊。 WWRM 公司楼下还没有下雨，回家出地铁就下雨了，不过离我家很近，嘿嘿，要注意行车，注意这个行路安全，好不好？在树上织毛衣，听着春哥老师节目播放的经典歌曲，心情舒畅很多。嗯，谢谢你织毛衣啊。ATTDA 春哥晚上好。你好这位朋友啊， MOMA 每天开车才能听得到，今天手机上终于下载好了，开心啊，为你替你感到开心啊。当然也偷偷的告诉那些不知道的朋友啊，下载语音听 APP， 这样除了开车以外呢，你平时走在哪里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来收听我们音乐之声为你播放的好音乐了啊。可爱的小兔子，祝春哥和听友们幸福快乐，谢谢你小兔子。品冠的歌陪你一起老。

段的陪你一起老。再看几条 UTF 上留言的朋友们的留言啊，陈绮贞的迷妹，每一首歌都可以在车内跟着大合唱了啊，这个应该是很多在下班路上的朋友和你有共同的感触的啊。雨水晶说，在出差的火车上本想看会儿书，奈何一首接一首的经典老歌啊，根本无法关闭耳朵，想同时进行吗？发现很难做到三心二意，冲哥的歌单太有感觉了，还是沉浸式听完吧。当然你如果要是觉着这个看书是需要这个，如果第二天有考试的话，可以提醒你先看书啊，回头可以点击回听啊，在我们的你只要下载云听 APP 就可以有回听的功能啊。 FTIRGG 说想听爱与喜欢的区别。

可以借一步说话吗？你是说说你的故事呢，对不对？把你的故事留在我们的云听平台上面，那下次我们可以结合你的故事来分享分享爱和喜欢的区别，好不好？我一再心里绕啊绕，副歌要来了啊，陪你一起老品冠。

北京时间18:54。热曲车飞扬，当然如果你的城市今天天气比较特殊比较特别，比如说啊台风过境啊，下起了雨啊，或者是说天气高温炎热啊，都希望你注意台风的防范，注意下雨路面的湿滑，以及注意防暑降温了。当然希望音乐之声的好音乐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下班旅途了。今天的热曲声飞扬先是这样，后面的时间要交给大家的魏野哥哥了啊，明天见。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0: 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一家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陪你度过无人问津的时光，终会迎来漫天星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你瞒我瞒，或许是更多的朋友对于他来说熟悉度、认知度、传唱度最高的一首歌，但到目前为止，它已经是有七百首的发行作品，来自陈柏宇的《快照》。晚上的7:05，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魏野，欢迎各位。今天呢是8月11号，星期二，欢迎我们的听歌时间准时参与。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抖音上面呢，可以关注一下魏野。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其实我每次看到这个名字，我就想到。小春哥陈小春曾经的那首歌，一开始您播的用户未开机，请稍后再播。这是来自 Mike 曾比特，叫做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段奥娟的声音，叫做《石器》。这首歌也是电视剧《纯真年代的爱情》当中的 OST 插曲。而在他这个刚开始的几个音的发音当中，我竟然听到了曾经的金海心的感觉，不知道有没有大家跟我同样的感觉。晚上的7:12，这里是中国大排行榜，我是魏野，欢迎各位，是来自 Eminem 的 Beautiful。Are you trying to get through? Are you reaching out for me?

每一个在不需要时被关闭的水龙头都在对你说谢谢。及时关闭水源，节省珍贵的水资源。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

这是来自英皇唱片的 Viva 女团，介绍他们的时候也经常会给大家多普及一个，你知道上一支来自英皇的畅销的女团，那不用说，不用加上畅销爆火之类的前缀，就上一支英皇唱片的女团是哪一支吗？他们叫 Twins， 多年之后的另外一支团体 Viva。现在是晚上的7:20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中，我是伟爷，欢迎各位，欢迎正在留言的各位朋友，你们的留言我都是可以看到的。云听用户 LRJJ， 欢迎毛心，欢迎北京老二，说想起歌曲当中唱到的，要不然你还是把我删了吧。听到一句这个心酸决绝，又是好像是没有退路，然后必须做出这个决定才能说出来的话。在树上织毛衣，跟你说晚上好，爱友情小雪。有朋友说今天下班能住台里吗？因为今天北京发了这个暴雨内涝预警，但是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还好，因为我今天两点多钟就已经到台里了，然后那个时候飘了几滴雨点，但是现在起码我这个区域在北京没有下雨。这是来自窦靖童的歌，叫做 With You。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李佳薇《甲乙丙丁》。第九名，韩庚戴佩妮《I'm Sorry》。第八名，萧敬腾《Alin》，爱上你不是我决定。第七名，派伟俊《Bad Idea》。第六名，周深《陈嘉桦》《全世界的雨》。
2: 不必被谁许可，我们过着随时过着泡沫，一路无人知晓，直到我们相遇这一刻。
1: 第五名，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第四名，周兴哲《All for You》。第三名，王赫也《寄往巴黎的唱片》。第二名，王以太《爱热》移居。

中国特排行榜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在昨天礼拜一的节目当中呢，有给大家分享一些在本周的周榜当中正在冲榜的新歌，但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虽然可能你听到这些歌曲它不完完全全在冲榜，也绝对是在近期或者说近年或者说相对的一些大热的歌曲来说，都值得你翻出来好好听听看的，是来自安慕凡的歌，叫做今天请听。

说到苦情歌和伤情歌，你的脑海当中一定会出现非常非常多的名字，但其实这些很擅长的歌手，他们总会在一个时期之内非常的叛逆，他们会尝试各种其他不同的方式，比如说我记得早期的梁静茹，后来的 Aline，再到那几年玩起 EDM 的 Eric 周兴哲，但是不得不说，当回到这个娓娓道来、深情演唱、带一点悲悲伤伤的这个情愫的时候，这就是他们的舒适区，或者说是同志区。这是来自 Eric 周兴哲 All for You。

到目前为止呢，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大家应该接触耳闻或者说通过新闻的报道看到过很多所谓的世纪婚礼，但是到目前为止或者说最近的一场一定属于 Taylor Swift， 并且这次的安保级别据说是达到史上的这个更一个级别的高度。这首歌叫做 Red。

感节拍，唤醒晨间活力，强劲律动自带复古氛围感。从千禧年前后的经典金曲到近年全新力作，一大批节奏出彩的英文舞曲承载着一代人的派对回忆。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 Don't Start 经典英文舞曲专场，沉浸式感受不同年代电子编曲的独特魅力，用充满力量的节奏点亮你的晨间时光。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0: 晚风吹走了白天的燥热，琴弦弹奏出青春的斑驳，街边的路灯把影子拉得好长，远处的草地仿佛还有人合唱。
1: 刮风这天我失踪，
0: 夏曲轻轻扬，前路皆晴朗。音乐之声和你一起枕星光入眠，踏歌赴远方。每晚21点到24点，金

这是来自 Westlife I'm already there。 7:49了，这里是中国踏排行榜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受台风天气影响呢，全国各地这两天的天气很多城市都不太好。现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恰好你的城市现在遭受这个比如说大雨天气啊，然后台风天气出不了门的话，那今天刚好是一个契机，就算是我们在这种天气当中一个很浪漫的相约在一起听歌的时间。也欢迎大家此刻给我留个言，在云天 APP 音乐之声的直播间当中来告诉我现在你正在听。这是来自黄霄云的歌《愿你》。

这首歌是来自黄霄云的歌，叫做《怨你》。最近发现呢，我跟蝴蝶还挺有缘的，不单单是突然对谢霆锋的《玉蝴蝶》在多年之后又重新一个上头之势，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好听，在车上反复循环。然后最近各种接触的元素啊、事情啊，总是会挨到蝴蝶的身上。那马上呢，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一家的歌，这首歌叫做《偷》。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人。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 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这是来自好朋友李霄云的歌，叫做大步行。其实这个编曲还是非常有他本人的标志的，无论从当年的 Robert 然后到今年的这个音乐作品大步行。晚上的8:04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套排行榜，我是魏野，欢迎各位啊！冰茶果酱说，魏野晚上好，冒个泡，坐标西双版纳，停了一个下午的雨，下午见到晴朗的天空，这下沉浸式分享音乐的歌声非常的好。昨天正在跟朋友聊天，他们说心目当中哪个城市最棒，然后朋友说上海，然后我说我作为一个南方人，我受不了那种很阴冷阴雨绵绵的那种感觉，然后我说我心目当中真的唯一的就是

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0: 这是来自艾薇的歌，叫做没人喜欢你那又怎样。
1: 没人喜欢你
0: 那你就把自己变得越来越好。最近有一个不算鸡汤文的文章吧，就是把自己当作艺术品去雕琢，无论是对你的这个身材管理啊，对于你的这个知识摄入啊，对于你的眼界的拓宽啊，等等等等，你最后都会发现说，你只要好好的喜欢自己，那一切才是最最重要的，且你也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同频的优秀的欣赏你的人来喜欢你。不要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别人的身上。8:20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刚才广告之前听到的那首歌是来自 Emmer 的，叫做 Stay Lost， 这是陶喆的上爱唱的歌。

上爱唱的歌，来自陶喆，一个闽南语的歌曲。那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接下来这首歌，大家一定非常的熟悉，听过非常非常多的版本，无论是在综艺节目当中啊，还是以录音室版本发行数位。那马上呢来听到的这个版本是来自周慧，给我一个吻。

关于队友，多年之前最打动我的那个声音，或者说打动此时此刻无数听歌的朋友的一个声音，一定是最佳损友。而在今年呢，这首最佳队友会不会加载到你的耳机和播放列表当中呢？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全新榜单第十名，李佳薇，甲乙丙丁。第九名，韩庚，戴佩妮， I'm Sorry。第八名，萧敬腾， Aline，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第七名，派伟俊， Bad Idea。 第六名，周深，陈嘉桦，全世界的雨。
1: 不必被谁许可，我们过着随时过着泡沫，一路无人知晓，直到我们相遇这一刻。
0: 第五名，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
1: 并非只要我开心。
0: 第四名，周兴哲， All for you。 第三名，王赫野，寄往巴黎的唱片。第二名，王以太，爱热，移居星球。
2: 能让我永远停留，你的引力在紧紧地抓着我不放手，到时间尽头。
0: 第一名，陈伟霆，乐此不

每个人的小的时候呢，都会在童年记忆当中有一个寄托，不知道你是什么。我当初其实就是两部漫画嘛，《灌篮高手》和《足球小将》。而马上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其实也是关之斌为了延续他本人童年的这么一个寄托当中的形象，然后邀请曾经合作过的林若宁再度合作，续写了这一首叫做《永远的彼得潘》，这是在去年他的打榜作品。

Jackson 王嘉尔孟佳，这是曾经的师姐弟，这首带来的合唱作品叫做 Moved。 8:41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中，我是魏野，欢迎各位。中国特排行榜正在直播的节目，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在抖音上面关注一下魏野。这是来自严仁中的歌，叫做不难。

感节拍，唤醒晨间活力，强劲律动自带复古氛围感。从千禧年前后的经典金曲到近年全新力作，一大批节奏出彩的英文舞曲承载着一代人的派对回忆。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 Don't Start 经典英文舞曲专场，沉浸式感受不同年代电子编曲的独特魅力，用充满力量的节奏点亮你的晨间时光。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欢迎知许之余。8:56就说晚安睡个好觉了，那晚安睡个好觉。早起大夫小婷说终于下班了，路上听歌好开心。云听用户 RJJ 说在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地方生活着该怎么办，那就找自己喜欢的事情去做。还有我们肯定不会在即使这个地方是你的这个dream work 啊 dream place 啊等等等等，但是你总会有哪一天不舒服不爽的时候。那对于我来说，我的经验就是最近状态不好的时候一定要找到同频共振的人能跟你一起玩。我平时是一个其实除了工作之外不太喜欢玩的朋友，但是如果你关注我新媒体的话，你会发现我最近就和几位朋友，然后我们一起说走就走的去了好多个地方。跟高能量的朋友在一起真的非常的重要，它会让你变得很快乐。本小时的最后一首歌，萧亚轩 Elva Let It Go。

0: 现在是晚上九点，我是林玉芝，真正的默契从无需刻意言说。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读懂生活中的沉默的温柔。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这是2009年的时候杨乃文发行的自选集当中收录的和陈奕迅合唱的歌曲，叫做 Perfect Day。 他说这一张专辑呢，是一首没有歌舞升平，没有标榜后天多努力，没有说自己多苦练成才各种各样的卖点，甚至都没有用很复杂的造型然后来做的这么一张专辑。那在地球越来越平，他的形容是这样，然后生活呢越来越千篇一律的时候，难道都要做千人千面没有自我的吗？现在回过头来看，2009年的这张专辑封面可一点都不普通，依然是非常酷酷的杨乃文，非常帅气的他，一个暗黑的造型，和陈奕迅这种两人就这么淡淡的唱，浅浅的诉说，然后用所谓平平的语调。

动感节拍唤醒晨间活力，强劲律动自带复古氛围感。从千禧年前后的经典金曲到近年全新力作，一大批节奏出彩的英文舞曲承载着一代人的派对回忆。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 Don't Start 经典英文舞曲专场，沉浸式感受不同年代电子编曲的独特魅力，用充满力量的节奏点亮你的晨间时光。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0: 这是来自方大同的歌，叫做《简单最浪漫》。
1: 就爱的最简单的最浪漫，一定是这样追求我。
0: OK， 现在是9:50，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大排行榜之后的今宵夜未眠，我是魏野。Sorry， 因为两档节目连播，对，所以两档节目都是魏野的节目时间，晚上7点一直到12点。欢迎你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或者是抖音平台上面呢，你可以关注一下魏野，今天有全新的更新，欢迎你给我点个赞。8月11号星期二，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韦礼安，狼。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晚上十点，我是段爱璇，保持对生活的热爱，让平凡的日常变得热烈闪光。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0: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不追逐盛大的经验，平凡的日子也能开出温柔的花。深夜十一点，我是一加，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这是来自伍嘉成的歌，叫做《无名岛》。曾经的 X 九少年团的队长之一。其实有意思的事情是，因为现在各个社交平台都会，发给你看说，当年的某一天你正在干什么。若干年之前呢 ，X 九少年团我们一起录制过一档综艺节目，然后那个时候他们是发行新歌，然后就回看了一下曾经他们的阵容，包括肖战、夏之光。

综艺节目，然后那个时候他们是发行新歌，然后就回看了一下曾经他们的阵容，包括肖战、夏志光，然后像你刚才听到的吴佳。

这是来自薛凯琪的歌，叫做月。现在是晚上的11:35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中，我是魏野，星期二。我们的节目仍在继续，还剩最后的半个小时，欢迎你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抖音上面关注一下魏野，别忘了给我的最新更新的这条动态来点赞。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这首歌和杨宗纬本人之间还有一层贴合关系。杨宗纬当时因音乐节目被大众熟知，嗓音辨识度很高，但他的性格相对内向，也常被外界误读。他的绰号恰好是杨聪，与名字杨宗谐音。歌词将杨聪的特性与暗恋者的心理完美融合，旋律和编曲也都围绕着这种层层推进的情感展开。杨聪发行后很快成为了这张专辑中最受关注的作品之一，也在2008年前后的华语情歌中占据了鲜明的位置。他的持久影响力来自于一种普通的情感经验，很多人都像歌里的杨聪一样，习惯用沉默保护自己，同时又渴望有人真正理解自己。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杨宗纬，杨聪。

10点到14点，多元曲风，潮流上线，赴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浪漫。 Hey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

的早上，还有我的中午，我还有我的下午，我也并不知道也还有我的晚上。我的晚上，你的晚上，他的晚上，我们可以一起为别人度过。

0: 也是。
1: 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了。今天呢是8月11号星期二，我是魏野。跟你听歌的时间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这首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早上六点，我是一加 Music Video 音乐之声，陪你解锁松弛的生活态度，慢慢奔赴，慢慢盛开。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脚步是鼓点，呼吸是旋律，随性动起来。Mr.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嗨，我是金维。对我来说，出去运动是需要勇气的，但是骑行例外。骑自行车真的是太快乐了，速度一起来，风就会变得凉爽。骑行的时候，人的身体会有一种奇妙的机械韵律感，脚踏板转圈的速度、呼吸的频率，还有风景后移的过程，会形成一种稳定的节奏。这种重复的机械运动会很容易让人冥想，我们的大脑会进入到一种放空但是不空白的状态。我格外的享受这种状态，我喜欢在骑车的时候想问题、梳理心情。如果眼下没有什么可想的，那就听听歌、听听播客。所以骑行对我来说不只是一项运动，它更像是一种抽离，从现实当中抽离出来，暂时的让自己成为路上的风景，让身体放松，让心情放空。而在这种状态下，说不定还会迸发出一些新奇的想法和有趣的节目选题。达达乐队有一首歌叫 Song Four， 原名叫四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就跟彭坦一次骑行的经历有关。在2002年的夏天，乐队结束演出之后，彭坦骑着单车穿越在森林、海湾和云朵之间，以黎明的山谷、炙热的城市，还有金黄的田野、雪花漫天来说季节更迭和时间的流逝，特别的有流动感。他当时看到的那些风景和心情全部都放在歌里了。这首歌也经常出现在我骑行的路上，听到前奏我就感觉我要出发了。

0: 运动调成音乐模式，让夏天跟上自在节拍。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2: 全新榜单第十名，李佳薇，甲乙丙丁。第九名，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第八名，萧敬腾， Aline，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第七名，派伟俊， Bad Idea。 第六名，周深，陈嘉桦，全世界的雨。第五名，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第四名，周兴哲， All for you。 第三名，王赫野，寄往巴黎的唱片。第二名，王以太，爱热，移居星球。第一名，陈伟霆，乐此不。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独家记忆由易家扬作词，陶昌廷作曲，收录于陈小春的专辑《独家记忆》中。在推出这张专辑前，陈小春已经凭借《我爱的人算你狠》等作品建立起鲜明的个人形象。他的情歌通常带有明显的市井气和现实感，唱的是成年人在感情里的无奈、体面与克制。独家记忆正是这一气质的集中呈现。这首歌虽然关于失恋，却不停留在失去本身，而是如何面对逝去之物的珍惜和保存。陈小春用他一贯的略带沙哑、带着生活叙事感的嗓音去唱，精准诠释了歌词中的隐忍与真诚。独家记忆真正打动人的地方，正在于他承认失去，也承认怀念，并把这种怀念写得克制、体面而温柔。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陈小春《独家记忆》。

十点到十四点，多元曲风，潮流上线，赴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浪漫。嘿，Muse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

0: 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早上七点，我是林玉植，每一份真挚爱意都被旋律温柔珍藏。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爱的温柔也爱的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K-pop song，
1: 非常喜欢这首歌啊！哎，你说这个他是不是他想唱 a pop song， 就是一首流行歌，还是说他故意就是要唱成 a pop song， 有其他的含义在其中？
0: 其实英语当中的这个什么什么这个冠词啊，其实也可以读成 a， 比如说 a desk、嗯、a basketball 也是可以的。当然，你也可以把它解读为它是非常 a 非常顶级的那种感觉、啊。
1: 哎，那我觉得这样的解读更适用于这首歌的气质哈，顶级的一首流行歌。
0: 他自己本来也是一个很 a 的感觉，
1: 没错。
0: 7:04了，欢迎你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动听无极限的早间。今天你过得怎么样？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很 A 的节目啊，然后也是很 A 的各位听友们遇到很 A 的主持人，这样可不可以？
0: 哎呀，我可不敢这么不要。是这样的，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今天早上那个全天的第一档节目呢，排在第一个，也可以说是 A，对不对？
1: 特别棒啊！欢迎早起的朋友们，我是银子，
0: 我是孙杨，我们来听这首《你是我的音乐》。

0: 孔令奇，隔壁某某。
1: 是的，今天早上看到了我们小雪是坐标齐齐哈尔的，说正在下大雨哈。哎，今天早上银子和孙杨四点多钟出门的时候，赶上了所在地区的大雨。
0: 对，出门我打开门的那一刹那，我心里就凉了半截。就是，首先我不能骑车来了吧？
1: 对，
0: 打车呢也不见得有人接单，
1: 因为太大了，早上的雨太大了。然后我开车的时候，我都心里有点忐忑，就第一次觉得路上能看到两台大车陪着我一起往前，心情很好，就是有点安全感。
0: 以往是想离大车远一点，
1: 对，然后这次呢在路上看到有车有大车陪着你，就是突然有一种安全感。
0: 那人家大车底盘可高啊你不能这么比。
1: 对，
0: 但是其实北京因为城区很大嘛，所以其实有的地方下的不大，
1: 对，
0: 体感不强，但是就怕的是你开到一半，或者是你打车，或者你骑车骑到一半，突然发现水怎么变深了。
1: 对，突然发现越下越大啊，那没有办法。所以今天早上要在大雨中出行的朋友注意安全，希望好歌能够陪伴你的好心情。
0: 是的，来听波波的恋爱新手。

0: 个例子啊，就是说我没力气，查出来所有的指标都是好，但是他总觉得精神头提不起来，这就是气不足。气你看不见摸不着，
1: 对，
0: 那气跑到哪里去了？按照能量守恒定律，你就是有地方在消耗它，不是在刷手机刷多了，就睡觉睡得少了，要么你说话说得多了，还有是你生活不规律，经常熬夜，或者该休息的时候没有休息，综合因素加起来之后，会造成你的气是不足的。
2: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0: 张震岳一开始就没退路。
1: 嗯，这也算是张震岳比较近期的一首作品哈。
0: 对，其实去年吧，他那个跟着感觉走那个专辑，其实还挺值得听听看的啊。
1: 是，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大文文说，每天上班路上的快乐都是孙杨和银子给的。哎呀，我们也非常开心啊，能看到这样的留言。
0: 是啊，
1: 嗯，路过的猫，你想说什么？
0: 我就说真不容易啊，感谢你，感谢你。
1: 孙杨咧的嘴都笑到了，乐开了花。路过的猫说，不想上班的我，起床喂猫喂鱼，准备上班了。嗯，因为下雨哈，他也提到了雨好大。也确实哈，这样的大雨天睡觉多香啊，起床上班要有这种定力和勇气。
0: 对，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啊，很多地区可能今天早上没准是可以在家里面办公的一个状态啊。
1: 是的，
0: 所以如果今天你的城市下很大的雨，你也没有特别大的必要出门的话呢，不妨咱们就在家里面安心的安全的度过这样的一个日子。
1: 但是一定有人像我俩一样啊，不得不来到岗位上，
0: 那我们只能说辛苦了。
1: 用好音乐陪伴各位吧。另外呢，我忘我说早上好，今天不跑步了，健步走。哎，把这样的一个健身运动随时切换一下也不错哈。
0: 是的，随机应变起来。我们来听这首刺猬乐队的《光阴流年下恋》。

0: 对乐队，这首歌是《光阴流年下恋》。
1: 是的，北京时间的7:2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各位，星期三早安，我是银子。
0: 星期三早安，我是孙杨。
1: 嗯，欢迎我们的朋友们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之声的直播间来线上留言。改个名字说，趁着红绿灯留个言，音乐之声和这个和这个自己设定的这个高德地图导航陪伴了我的实习期哈，现在驾龄已经3年了啊，3年还算是个新手，对不对？
0: 3年也算老司机了吧？
1: 不能这么说，
0: 我觉得
1: 3年还在开车的兴奋期。
0: 长和短啊，老和新这个东西有一点主观，有的朋友可能开一个月就是老司机，因为有的人真的进步特别快啊。
1: 是的，也是分人哈。我们的大海说了，珠海大热天儿，还有瞅你就是生活，哎呀。欢迎欢迎，还有我们很多熟悉的老朋友啊，大家早上好。这个小时我们继续听歌。另外刚刚看到有一个朋友说什么，刚才张震岳那首歌是很多年了，我说是近期发表的是吗？我刚才说近期是吗？
0: 是吗？我忘了
1: 啊，因为张震岳近期有新专辑嘛。那这首歌其实是2000年的时候的作品。
0: 其实说的是，我想说的是去年的《跟着感觉走》这张专辑是他近期的专辑，
1: 近期的专辑
0: 啊。可能你有点跟我这个被我拐走了啊。
1: 好吧，我们继续听歌，来自郑兴的。
0: 不过我想说的，其实你仔细想想，2000年也算近期了。因为为什么这么形容呢？王菲最新的专辑是什么？你记得吗？她的那张最新的专辑是2000年还是2003年的？所以你这么算，很多歌手他们的最近一张专辑就停在了千禧年初。
1: 如果是论专辑的话，在那个年代的专辑是给我们留下最深刻回忆的。
0: 是的。我们继续来听这首郑兴的《耶加雪菲》。
1: 好的。

0: 槽，高温全退散。歌单已上线，耳朵先出发，
1: 感受一下日晒后的地面温度。我们要乘着音浪去太空冲浪。
0: 每一段副歌都是一波光合作用，
1: 每一次切分都在让多巴胺膨胀。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明明这首看上他，
1: 哎，这首歌就是非常典型的，大概2000年或者90年代，
0: 90年代末到2000年代初，有一段时间，有一个大家俗称的港嗨的这种舞曲的感觉、啊，
1: 特别典型。这首歌的节奏和那个很硬朗的、很硬朗的风格哈、啊。
0: 对、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官方的称呼，可是就是内地可能叫香港的一些流行乐坛当中这种节奏特别强烈，然后又感觉特别嗨、特别嗨的这种歌，给它这样的一个俗称啊。
1: 是的，
0: 有什么样特色？哎，说着说着就来了，下一首，
1: 我们继续听听，也是类似的港嗨哈、
0: 啊。啊，陈慧琳的《花花宇宙》，一起来听听看。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0: 陈慧琳花花宇宙，我们连续听了两首俗称的港嗨啊，
1: 对，大概是什么样子我们心里都非常的清楚了。
0: 你看他的这个四拍节奏每一拍都非常的重啊，四四拍 BPM 很高，比如说是 BPM 就是每一分钟他的这个几拍
1: 是
0: 就是120到135之间啊，而且每一拍都很清晰，它的这个鼓机的音色很突出，适合跳舞。它不像是80年代那些 disco 里面有很多像是合成器的声音，它这个就是鼓特别特别的占主导，
1: 就是鼓点非常的占有侵略性哈。
0: 对，而且呢，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的这个作品都是雷颂德是核心的制作人，
1: 包括雷颂德后期给黎明做的一些歌当中
0: 啊，不管好听不好听，
1: 对，也是这个风格。
0: 是的啊，那个时候就很多的舞厅啊、disco 啊、KTV 啊、录像厅啊等等，大街小巷都在播。大家在这种想要跟朋友一起嗨起来的时候呢，在 KTV 当中，如果你不计形象的话呢，也可以跟着这样的歌一起嗨起来啊。
1: 是的，有的人说哇，这么嗨吗？超速了。
0: 别超速，今天要格外的放慢速度一点点。
1: 是的。
0: 但是是不是开车的时候遇到这种雨水比较多的情况，反而不能就是开着开着就停下来熄火？
1: 对对，熄火了就不要再开火。如果要是真的被动熄火的话，就不用再着车哈。
0: 总之，注意安全，提前出行啊。我们继续来听孙燕姿的直来直往。

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感节拍，唤醒晨间活力，强劲律动自带复古氛围感。从千禧年前后的经典金曲到近年全新力作，一大批节奏出彩的英文舞曲承载着一代人的派对回忆。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 Don't Start 经典英文舞曲专场，沉浸式感受不同年代电子编曲的独特魅力，用充满力量的节奏点亮你的晨间时光。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0: 只听两旁边炮鼓声震天，喊声大震，哎呦，滚木雷石噼里啪啪，眨一眨眼的功夫，就把孟获的归途给断了，把那道给查死了。玉鼎火龙驹再凶，跑得再快，也过不去了，这可怎么办？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苏打绿，鲍鱼，
1: 不是开玩笑，燕窝啊，
2: 鱼翅
1: 啊，燕窝啊 ，sorry， 燕窝，当然这个不是我们吃的燕窝啊，
2: 对，
1: 燕子啊，
2: 对，这也是用它这种很意象化的一个表达，表达一份就是音乐当中，
1: 对，跟我们吃的还是不太一样啊。
2: 早上的孙杨有点
1: 就是有点饿了啊。7:51了，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你看我们主持了这么长时间了，还是早一大早的这个时间。今天早上好像这个出去跑步运动的朋友可能会少一点点，因为天气的关系啊。
2: 窝在家里窝在车里听歌的朋友比较多哈，还有人刚刚很喜欢那种港嗨的风格，问我们能不能做专场。我们俩刚才盘了一下，可能做3个小时
1: 不太够，
2: 有点不太够。但是如果说哪一天给大家放1个小节或者2个小节哈，我1个小时差不多可以传出来比较经典的港嗨跟大家分享。
1: 对，我们刚才说了他的这个黎明的那个歌曲非常嗨啊。说到黎明，其实他最近有演唱会啊。
2: 对，他8月22号的晚上是在东莞有演唱会，然后北京刚好一个月，
1: 9月12号
2: 在北京会有演唱会。
1: 哎，不容易，赶紧
2: 关注。
1: 那个年代的歌手开演唱会还是值得鼓励一下啊。
2: 是的
1: ，Angelina 蓝斯陶喆。

0: 唱着 Angeline。7:56了，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大家好，我是孙杨。
1: 早上好，我是银子。有一位朋友啊，高啊高啊高，问太原落地的调频是多少？有没有坐标山西太原的朋友？欢迎你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之声直播间线上留言哈、啊，帮助他一下，告诉他太原的落地调频是多少。
0: 是的，我们这个小时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Sweetbox Life is Cool。稍后我们8点再回来吧。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小刮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个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个0。

跟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